是客人的爱都满足，看我妈打瓦格尔瓦格尔，刹那间儿黑暗满街碎，受爱的才满能根，本地鸡本地鸡本地鸡哟，충청도땅으로내려가요，이동네말꼬린길이도길어요，이래요저래요 I love you 충청도요，충청도사람은양반이래요，전라도땅으로가보더라고，가는곳마다풍년이랑께김제만경의온갖곡식이그렇게이가땅깨로풍년이랑께풍년이랑께사투리만은경상도는사람도좋고인심도좋소이대구땅에는사과도만소비타민 C 가많아서좋소이부산땅으로가보입시대영도삼다리가끄덕끄덕하루에두번씩끄덕끄덕아고기배가왔다갔다심싱한갈지사이소멍기사서멍기어이캐지나칭칭나하네아캐지나칭칭나하네개진아칭칭나네개진아칭칭